嘛，那天那天不能啊，那人不怎么懂嘛。不是他们的爱嘛，那天天天嘛，不怎么懂嘛，那天肯定有人啊，不怎么懂嘛，那就不得把那个不怎么懂嘛。哎妈的，不是他们的爱嘛，那天天天嘛，不怎么懂嘛，那天肯定有人啊，不怎么懂嘛，那就不得把那个。